我苏门三位那个娘们托付，难说也说啊，你准备不让你娘说，我的母家还陪我生女儿说，我的阿舅，我的阿舅，你说，耶，我的姐，嘿嘿嘿，我都瞧吗？我土没了恩公老，那耶稣看我。要干嘛吧不快你对你 Jesus 你对你快想成为你不快才出名的黑夜怎么自己才会觉得呀这次呀我被伤了